0: 我们欣赏过卡格布拉纳的第一号 D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61，由塔斯马尼亚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雪莱一起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the piano concerto number 1 in D minor, opus 61 by Friedrich Kalkbrenner, played by the Tasmanian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and soloist was Howard Shelley.
2: 今日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是在2025年10月9日在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的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的致敬对象是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的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是尼尔森一生创作过3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是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的是西贝柳斯降 E 大调第5交响曲，作品的灵感是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的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万妍莹。咁我哋咧今日系一时之选啊，欣赏嘅音乐全部都系法国作品啊。其中咧想同你一齐听一首温柔嘅歌曲，叫做《美丽的夜》，系德宝西创作嘅。呢首歌咧有迷人而模糊嘅和声，表现出美丽嘅黄昏景象，亦都系慨叹人生嘅短暂嘅。阵间由女高音丹露联同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一起演出了。跟着是一首法国的交响诗，是圣桑的《奥姆法尔的房车》作品十一。这首乐曲是描述一个希腊的传说，讲到大力神海格力斯被神惩罚，卖身被奥姆法尔女王为奴，不单止要穿女仆的衣服，还要为女王纺织。这首乐曲里面我们会经常听到纺车转动的声音，低音部分不时奏出海格力斯的抱怨之声，而女王就以清脆的笑声回应。阵间会由威尔逊指挥伦敦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就是普朗克的 C 大调第一首夜曲，听下钢琴家方特的演奏。

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间法国的乐器制造商推出了一款新式的竖琴。这种竖琴就没有踏板都能够奏出所有半音。而当时流行的另一款竖琴就是有踏板的。两者的制造商为了向大众展示自己竖琴的优点，各自找了作曲家为自己的竖琴作曲。拉威尔受到委约作曲给踏板竖琴。开头的引子就有些竖琴典型的爬音，不过在快板部分竖琴会率先奏出旋律，凸显竖琴的表现力。陈家就交给尼树合奏团演出了，其中由域福特弹奏竖琴。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大提琴的合奏。这首音乐是流行一时的法国香颂，叫做《我们的爱还剩下什么》，是特雷的作品。这个大提琴版本是由李尼加改编的，交给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Sebastian Jacquot of Debussy's Syrinx.
1: 啱啱长笛演奏家谢善柏为观众加奏德布西嘅作品《芦笛》。同尼尔森同年出生嘅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令芬兰喺古典音乐界举足轻重。本来想做小提琴家嘅佢，其实好惧怕上台演出，所以转向作曲。佢喺赫尔辛基嘅学生时代就对芬兰嘅语言以及民间文化好有兴趣。在柏林和维也纳深造过后，西贝柳斯以1982年演出有独唱声乐和男声合唱团的交响作品《古勒沃 Kullervo 站露头角》，他1899年的第一交响曲和1900年的芬兰颂就令他扬名世界。至于第五交响曲，就是西贝柳斯1915年12月8号50岁生辰音乐会而作的。不过作曲的过程毫不容易，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他不能够轻易到国外演出，只好在湖边的家中在大自然当中寻找灵感。虽然首演成功，西贝柳斯依然不满意，还在首演后几年重复修改，在1919年自有最终版本。过程当中他亦有在书信向朋友形容好像将交响乐重作这样。当中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原本的四乐章被改成三个。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内告士打道往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

0: 5月20号对于阿仙奴球迷嚟讲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因为佢哋今日喺22年之后，终于再次赢得英超冠军。中学开始之前，阿仙奴嘅我咧，对一位阿仙奴球员印象好深刻啊！佢叫做卢斯基，佢有个花名嘅叫做球场嘅莫扎特，因为佢踢波好华丽。对莫扎特嚟讲咧，1785年嘅今日，佢就完成咗我哋啱欣赏过嘅 C 小调幻想曲。钢琴家李云迪嘅演出，唔知你有觉唔觉得华丽呢？
1: That was the pianist Yundi Lee playing Mozart's Fantasia in C minor.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场，一大车多，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龙尾喺葵涌公园。东涌裕东路及松仁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松仁路往日东村方向挤塞，龙尾东涌道近龙井头。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明爱医院。旺角道往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曾经有坏车，现已清理，龙尾在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

0: 交通消息系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5月20日，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再次咧就揾嚟咗就系廖源嘅。今次咧再次揾阿 Vincent 嚟倾偈啦，因为咧就系呢个嘅香港歌剧院嘅 Opera Hong Kong 咧有一个制作嗱比赛嘅卡门，大家都识啦，咁啊八大歌剧之一啦。但系咧佢咧就喺个标题上面咧就冠语咧就写住香港1978，咁啊 Vincent 就去睇过尾场啊，5月10日2:30文化中心大剧院。咦？点搞啊？似乎我见到嗰个剧照咧，有好多真系香港嘅霓虹。红灯好似好过瘾咁，
4: 系啊！呢个系吸引我去即系观赏嘅其中一个原因。咁我睇嘅系法国5月 French May 嘅一个歌剧嘅闭幕啦，星期天。咁就卡门睇咗好多次啦，但系同香港有 crossover 嘅，到底系点呢？咁首先大家谂到嘅，梗系个场景咧，就由西班牙变咗喺香港啊。咁佢嘅四幕咧。就幾特別嘅第一幕就喺銅鑼灣嘅廣場入邊嘅，係咁佢除咗霓虹燈，即係有啲中文字啊，有啲商店啊，咁最特色就係俾人感覺到佢喺銅鑼灣嗰種熱鬧，有啲即係擺街檔啊，賣報紙啊，一見到就知係只有香港有嘅。咁佢亦都喺啲對話即係、上邊用咗好多本地特色嘅一啲即係口語啦、啊，或者一啲內容啊，咁呢樣已經。做到氣氛，
2: 但系唱嗰度系唱翻原文嘅，
4: 唱歌同埋有啲基本嘅對話，全部都系用翻原文嘅法文嘅，咁就只不過啲對話或者個場景上高轉咗做香港景，咁喺中場休息之前第二幕就喺夜店，咁本身個設定都係一個酒吧嘅，所以呢個都冇乜嘢，只不過係即係。大家一望都知道是香港的
2: 了。我又想问一下啦，刚才你就讲到啦，基本上好多呢都是唱返原文嘅，咁但係呢就有一啲嘅广东话嘅特色喺度。有时呢我觉得呢喺呢啲场景摆一啲嘅即係当地嘅语言呢要做得好小心，如果唔係呢就会有一种为做而做啦，或者有一种奇怪嘅压特嘅感觉。尤其是我见到呢主要嘅歌者呢都系外国人，佢嗰个对白系摆喺一啲本地嘅歌者身上啊，定系点呢？
4: 大部分都是本地的歌者身上，或者是間奏嗰陣時佢設計咗啲 dialog 啊，或者即係喺個幕之前啦，入邊就換緊景，佢哋就就住個間奏曲嘅時候就會有啲廣東式嘅一啲對白咁樣。咁我又覺得今次佢哋設計得都幾小心，都冇乜違和感。咁除咗喺廣場夜店咧休息之後咧，就喺個碼頭啦，咁呢個都合理嘅。即係有送別嘅一 part 啦，咁佢。場景都佈置得幾精緻，咁最關心嘅就係最尾喺鬥獸場啦，因為我哋知道有個角色啊，就係、是、一個鬥牛士。咁香港冇鬥獸場，佢到底點設計呢？原來個故仔就冇變嘅，佢都係嚟鬥獸場嗰度做一個鬥牛表演喎。咁跟住個地點就改咗喺跑馬場啦。
2: 嚇、啊！即係賽事開始之前有啲特別表演嗰啲咁樣啊？
4: 類似咁樣嘅感覺啦，因為佢設計到其他嘅群眾就喺個又好似有個圍欄，咁佢個圍欄都設計得好靚嘅，用香港嗰啲叫咩水馬係嘛，即係一啲閘咁樣咧。係
2: 係係。
4: 咁佢除咗擺喺度之外，仲可以推嚟推去嘅，咁同埋做一啲場景嘅間隔，我覺得呢方面。即係道具同導演設計得好好
2: 啊！我想問一下啦，卡門咧就係一位嘅工廠女工啦。1979年啊，煙廠至啱啊。工廠咧就嗰個年代香港就大把嘅煙廠咧，我諗都應該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喺個角色嘅設計上邊，佢點樣處理呢？
4: 佢又冇乜特別去強調到卡門本身係做乜嘢形式嘅工廠。咁我諗佢係一個。 普通嘅女工就一定係㗎啦。咁先咁佢就冇咗啲場景上嘅即係煙廠咁樣，所以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都夾到個故仔嘅。
2: 嗯，咁故事咧同埋啲台燈聲咧就真係好過癮啦。咁最

0: 主要歌劇翻到去咧，都係演員同埋演唱嘅本身，呢方面又點樣咧？
1: 係啊，我特別欣賞今次即係大家唔同角色啦，就算係啲重要嘅角色或者一啲冇咁重要嘅閒角咧，我哋叫大家都好投入呢個演出，因為可能《卡門》係差唔多最著名嘅古典歌劇之一啦，咁大家都好想俾人有新鮮感之餘，都喺個基本上做得。即係無論演技或者唱功做得好好嘅，咁我好驚訝就係有啲香港嘅演員或者演唱者咧，佢哋無論喺唱功或者係嗰個演技上都做得好好嘅，可能係因為主場問題啦。
0: 嗯嗯，有冇邊一位特別要開名點名去讚一下㗎？
1: 有啊，有，其實普遍都好好㗎啦。想提一提就係、林俊啦、关杰明啦，呢啲大家好熟悉嘅香港歌手，咁佢哋今次个造型令到我有少许即系唔认得佢哋，但系我觉得啊好嘢、啊，可以即系连个妆都
0: 摆住佢哋嘅偶包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搞笑嘅地方搞笑啊，应该令人觉得佢哋投入个角色都花咗唔少心机。
0: 咁當然
1: 最重要就係個女主角
0: 卡門，同埋唐河西。
1: 睇嗰日係 B cast 嚟嘅，咁無論係即係兩位男主角啦，或者係女主角，我都覺得佢即使就咁唱咧，都已經係即係好高分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聽咗好多次歌劇式嘅表演啦，或者係音樂會形式嘅卡門表演，甚至自己都即係指揮過。甚至學過呢首樂曲嘅，咁、所以我都熟悉每一句歌詞或者每一個音。咁佢哋今次真係國際級嘅演出啊！咁、要讚一讚監製嘅 Warren Mock 啦，莫華倫先生。
0: 嗱、我又喺雞蛋嗰度挑骨頭啦。咁既然用上呢一個嘅香港嘅背景，咁主角們嗱，頭先你講到卡門啦，仲有唐河西啦，另外仲有即係同佢對戰嗰位嘅愛斯卡米諾啦。
1: 卡米諾
0: 係咁，佢就你睇個卡set就係一位黃雲鵬去到演唱嘅。咁如果雞蛋我挑骨頭，香港嘅背景會唔會卡門同唐河西都換上咗華人嘅面孔，或者亞洲嘅面孔？呢一樣嘅信服性會比你更加強。
1: 其實佢成件事即係俾我覺得係好一致啊，所以即係冇違和感之餘咧，佢感覺咧咁啱我睇嗰日嘅 Escamillo 咧，佢就個身形啊，高高大大，即係都幾說服到我。咁同当好车一样啦，两个即系一企上个台，个架势喺度啦，所以又投入到个角色，所以我觉得系算系即系整体好高分嘅一个卡门。当然我睇过一啲可能演唱者更加有名啊，顶级我睇过 Domingo 演卡门啦，我睇过 Agnes Barstow 唱卡门啦，咁即系呢啲都系顶级嘅，但系今次因为个整体都好新鲜啊，同埋即系好卖力演唱，所以我都觉得成个下昼几精彩。
0: 用唔用一个华人去到面孔去到做一个喺香港嘅故事？呢、一个你觉得都冇乜所谓？
1: 个男主角本身系着咗香港嘅警察嘅衫、所以我觉得即系同埋佢喺西班牙做警察冇乜大分别嘅。只不过系即系做斗牛士嗰、那个。似唔似嘅啫，咁喺服装上佢哋做得相当之靓嘅，所以亦都冇乜大问题，同埋佢都有食旗啊，有埋即系少少西班牙舞嘅动作，其实呢啲都冇乜大问题。系、我觉得唯一唔好就系个音响咧，现场个 acoustic 上做歌剧真系未必系世界上。即係最好嘅一啲聲效咯、好似聽嚟有一層沙咁咯。
0: 咁觀眾整體嘅反應呢？
1: 因為係星期日嘅尾場啦，咁、個大人細路都去睇啦，咁、我覺得冇乜問題，大家都好投入。另外就演出完之後出嚟嘅拍手位啦，咁、我哋嘅即係監製啊，莫華倫先生都有上台，咁佢係同大家即係、一齊。慶祝呢個母親節，同埋再唱多一段鬥牛士嘅旋律嘅同樂隊一齊，咁呢個炒到個氣氛就比平時嘅歌劇嘅嘅拍手位再高啲啊！
0: 係係係，明白嘅，咁都好開心啦，咁亦都恭喜曬香港歌劇院咧製造咗一個咁特別嘅香港版嘅卡門嘅，咁亦都唔該曬電話旁邊嘅廖源咧同我哋去提過，唔該曬你，
1: 喂，拜拜。
2: You can a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去1896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conductor, Yuri Temirkanov, was leading the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Rimsky-Korsakov's Scheherazade, Opus 35.
1: 1873年，林姆斯基高扎可夫得到一份新的工作，就是在俄罗斯海军那里担任这个音乐乐队的督察，可以完成到他的一个梦想，因为他又喜欢音乐，又喜欢海事。我欣赏过就是一首都跟海洋非常之有关的作品，林姆斯

斯基高沙洛夫的天方夜谭作品35当中的第一乐章，坦美卡洛夫带领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佳荣明天再同你在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来到5月20号这个星期三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创作。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听一下来自一部的音乐剧，就是《阿拉丁》。听下由冠素所带领的新生那提普及乐团带来的演出。

佢哋系由官素所带领嘅新辛那提普及乐团刚才演绎过噶啦，有嚟自呢一部嘅音乐剧《阿拉丁》嘅组曲。喺音乐剧嘅选段之后，我哋去到路迪高嘅音乐世界，当然就系一首嘅阿兰古斯协奏曲，送上当中第一乐章，当然亦都系比比罗美路啦。佢系喺马连拿嘅棒下，联同圣马田室乐团演出。

0: 佢系钢琴家赵成真，刚才为我哋送上嘅由肖邦嘅钢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作品47。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泰爾斯呢一部作品當中一首著名嘅沉思曲。剛才嘅小提琴演奏嚟自金乃迪，仲有邦寧所領導嘅國家愛樂樂團帶嚟嘅演出之後，係時候要為你送上完結今日節目可以聽到最後嘅一首作品。揀嚟啦，由薛特拉文斯基火熱嘅一套《火鳥組曲》1919年嘅版本，係李雲聯同芝加哥交響樂團嘅演奏啊！

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利韵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听晚同样时间晚上的7至8，我会继续在第4台的空间跟你分享好音乐的。

0: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的。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亦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一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五下午3点在第四台重播。
1: 出生于北京以及在上海和美国学习过的钢琴家陈默也，是悉尼国际钢琴大赛和辛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的得奖者。他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曾经被乐评人形容为是罕见的诠释，有着无懈可击的技术。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就会听到陈默也在上海举行的钢琴独奏会了。他会送上格里格和拉赫曼尼诺夫的多首钢琴小品，亦会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by Richard Strauss,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cellaro.
1: 刚才听过法国国家乐团在马塞拉路的带领下送上过理查史德劳斯的《死与变容》作品24。跟住落嚟就到女中音迪当拿图出场了，她同乐团会送上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这五首歌曲原本是1910年是写给女中音和钢琴演出的，而今晚我们会听到班努娜改编给管弦乐团的版本。五首歌曲包括《沉默之城》、《在父亲的花园里》、《温柔的夏夜》、《与你在一起真温暖》和最后《我徘徊于花丛之间》。这五首艺术歌曲大约创作于1899-1901年间，所以同马勒的吕克特歌曲属于同一时期的创作。1910年出版的时候已经展现出艾玛马勒作为作曲家的成熟技巧了。他的风格其实更接近理查史德劳斯或者泽连斯基，并非他未来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而且古斯塔夫马勒其实从未替艾玛马勒所选用的这些诗人的诗词谱曲的。作品中的和声充满半音的色彩，使浪漫情感和大量的自然意象，尤其是花朵和夜晚，更显得细腻。虽然器乐伴奏极受重视，但是人声始终被放在第一位。艾玛马勒在这些歌曲当中展现热烈而且直接的抒情性，他经常在克制近乎朗诵般的段落和突然扩张的情感爆发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尤其在这一首《在父亲的花园里》就最为明显了。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ustav Mahler's Rückert Lieder, performed by Joyce DiDonato with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cellaro.
1: 刚才听过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由迪当纳套联同马塞拉路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的音乐会名叫《马勒与史特劳斯》，由法国国家乐团送上的。

巴赫勒写过七首只有一个古键琴的协奏曲，三首双古键琴协奏曲，同埋两首三个古键琴的协奏曲。今天我们会欣赏的就是巴赫的 C 小调双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2。 这首作品是他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1043 的改编来的。而我们欣赏一下两位古键琴演奏家戈迪和布格维拉联同金苹果管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巴嘅 C 小调双古键琴协奏曲 BWV 1062，两位古键琴演奏家有歌迪同埋布格维拉，另外咧仲有金苹果古乐团一齐演出。戈卓尼诺夫嘅 A 大调第二交响曲田园就系我哋跟住落嚟欣赏嘅作品啦。戈卓尼诺夫咧喺1864年俄罗斯出生啊，阿连斯基、坦尼耶夫同埋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咧都系佢嘅老师。佢写过五首交响曲，亦都咧有弦乐四重奏啦、钢琴三重奏啊、奏鸣曲啊、歌剧啊、宗教嘅合唱作品等等啊。呢一首嘅第二交响曲田园啊，系1909年首演，一共有四个乐章啊。今日揀嚟嘅咧就系当中第二个乐章行板啦。单簧管咧会奏出抒情嘅第一主题，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咧就会以切分音伴奏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怀德纳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18世纪德国作曲家法舒呢亦都有演奏古键琴。他爸爸都是音乐家来的，所以呢小个就是跟爸爸学音乐。他20岁呢就在普鲁斯的腓特烈大帝宫廷那里任职，是 CPE 巴克的宫廷副古键琴手。后来就成立了柏林歌唱学院，就成为柏林很重要的音乐活动的来源。他亦都为学院创作音乐，就是学院的学生演出的。贝多芬都曾经两次到访学院欣赏音乐的。

法殊嘅E大調，小號由音箱簧管、小提琴、弦樂及通奏低音協奏曲。但演出嘅咧，有韋特勒所領導嘅愛樂樂團，幾位獨奏家有吹奏小號嘅華萊士。

吹奏柔音双簧管嘅安德逊，乃就小提琴嘅汤马士。跟住我哋欣赏噶啦，系伊萨克嘅四声部合唱作品《你完全美丽》。将时间交俾杜娜同埋佢领导嘅管乐合唱团。

伊莎克的四声部合唱作品《你完全美丽》由杜娜指挥古乐合唱团演出。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会新闻报告之后，我们都会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明天见。

美国作曲家亚当斯在1947年出生，他的音乐就结合了简约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风格。至于他的歌剧，尼克逊在中国都应该是相当之出名的。他小时候就是学吹单簧管的，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上演自己创作的音乐，后来就入读哈佛大学。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首《快速机器的短暂旅程》。这首作品的乐团版本会听到相当稳定的木鱼敲击，另外还有很欢快的加速飞驰的声音互相交错。这个可以说是亚当斯音乐的典型风格了。不过我们今天欣赏的是一个改编版本，由安东森改编给钢琴四手联弹的，一起欣赏一下。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亚当斯的《快速机器的短暂旅程》，作品由安东新改编给钢琴四手联弹演出。两位钢琴家就是基斯丁拿洛廷和米雪洛廷。德弗扎克的 D 小调小夜曲作品44，在1878年创作，就是送给乐评人兼作曲家艾勒特的了。因为这位乐评人曾经大赞他的斯拉夫舞曲。这一首的小夜曲唤起从前洛可可时期城堡入面演奏的音乐。作品有斯拉夫民歌的特色，不过算了，就不是搬字过字地出现的。在第二乐章就有波希米亚舞蹈的节奏。我们欣赏一下胡尔夫领导圣保罗西乐团的演出。

胡尔夫领导圣保罗西乐团送上过咧，就是德弗札克的 D 小调小夜曲，作品44。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谭神喺1963年完成嘅影片配乐《破土之泥》。泥咧就系耕作嘅工具啊！呢一出咧系美国嘅纪录片嚟噶，讲到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嘅北美大平原因为过度开垦，就引致啦1930年至到1936年唔同程度嘅沙尘暴侵袭啊！今日欣赏嘅《破土之泥》组曲有六部分，前奏曲、田园、牛群、蓝调、干旱同埋破坏。

玛莲娜指挥洛杉矶新乐团，送上过的就是谭神的影片配乐《破土之泥》组曲。节目来到最后，我就会以海伦朗安的《晚安》结束今晚的夜深曲。弹奏钢琴的就是作曲家，另外还有伦敦乐师合奏团的演出。多谢你收听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亦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一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五下午3点在第四台重播。

我是马莹莹。之前亦都带来过布拉姆斯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安斯涅斯，演出的还有阿蒂美斯四重奏。然后有吉他演奏家杨雪菲弹奏他自己改编的王慧贤作品二族舞曲。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钢琴家泰欧特弹奏萨蒂嘅第二首《吉诺西安》，然后咧会有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当中嘅《我被世界遗弃》，一齐演出嘅仲有加白拿指挥嘅爱乐乐团，最后就会有拉哈曼尼诺夫嘅第一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嘅。

刚才呢两位演奏者咧，就系吹奏长笛嘅蓝玉仙，同埋弹奏钢琴嘅徐嘉琪，带嚟嘅作品咧系张邦彦嘅《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节目，叫做《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剛才我們還聽過巴克的 D 大調第三組曲裡面的歌調編號 BWV 1068，是由蒙辛格指揮史圖格室樂團演奏的。之後也都聽過格里格的歌曲叫做《春天》，作品33第二首，由女中音馮奧達聯同鋼琴家科斯博演出的。跟住落嚟咧，会有欧洲加兰古乐团带嚟鲍海利尼嘅 F 小调第四首弦乐六重奏，其中第一个乐章。接住就会系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孟德尔逊嘅《随想回旋曲》编号14。最后咧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啊，演出法雅嘅作品，就系七首西班牙流行歌曲啦。呢一个改编俾独唱同埋两个竖琴嘅版本系由沙萨道改编，至于演唱者咧，其实就系呢一对竖琴二重奏嘅成员之一啦，利云图，佢系同时弹奏竖琴同埋担任演唱者噶。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头先咧，我哋听到三首音乐噶，首先系钢琴家安先烈斯弹奏肖邦嘅 G 小调第一首叙事曲作品23，咁跟住咧有韩德尔嘅作品李纳多当中嘅咏叹调。小鸟你在歌唱，演出的是女中音迪当拿图，还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跟住亦都欣赏到孟德尔逊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里面第一个乐章，是由加迪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接着下来我们听一首香港作品，是伍卓贤的《因为风的缘故》，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出的，指挥是古玉仲和谢思韵。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圣桑的《妙思与诗人》，作品编号132，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拉奏大提琴的是高里亚卡普森，一起演出的还有卞佳雅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女高音伊素高斯基演唱一首摇篮曲啊，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作品。一齐演出嘅仲有扬诺夫斯基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叫做《微笑》。这个版本是邦定伦改编，而他亦都弹奏钢琴嘅。然后咧，亦都有另一首改编作品，原作是舒伯特嘅《天鹅之歌》里面嘅小夜曲啊。这个版本咧系苏舒雅改编，他亦都系弹奏吉他嘅，而拉奏小提琴嘅系沙涵。跟住亦都欣赏到奥雅改编亚格里安嘅《希伯来》。旋律编号33，由小提琴家仙内达联同钢琴家哥特纳一起演奏的。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一套比较长嘅作品啊，原作系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啊。但系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比较特别啦，由布桑尼改编，而且咧亦都系经过阵间嘅演奏者啊，钢琴家黄智仁嘅修改噶。

听到嘅三首钢琴曲咧，叫做《夜蛾》、《悲伤的鸟》同埋《海上孤舟》，出自拉威尔嘅钢琴作品《镜子》。刚才演出嘅咧系《下马游》。你好，我系马莹莹。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霍尔斯特嘅合唱作品《深夜里前来》，编号12第五首，由荷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嘅。之后亦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梅尔兹嘅《悲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韦华帝嘅经文歌《世上没有真正的平安》开头嘅咏叹调，编号 LV630， 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之后咧，仲会有贝多芬嘅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柴可夫斯基嘅浪漫曲啊，编号5，会由钢琴家邓泰山演奏㗎。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和费迪带来了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 56B。 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听过皮亚苏拉的天使米龙加，这个是卡利改编的版本，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一段合唱作品《从光所出之光》，选自罗力逊的《永恒之光》，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艾迪逊。阵间会带给你前南疆的四首原住民艺术歌曲，里面的两个选段叫做《渴望》和《找螃蟹》，演出者是女高音林慧玲和女少家指挥的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的演奏。这首作品是葛拉纳多斯的《歌耶之画》当中的《窗口对谈》。